各位朋友，欢迎你们一起同我陈书欣赏中乐。今集我们继续探索和自然现象有关的乐曲，而今集的主题就是雪。住在南方的朋友对于落雪的经历当然少很多啦，不过住在北方的朋友每年冬天以至春天例必经历大雪纷飞的情景。历代以来，我们都很习惯以白色的白字来形容雪的颜色，即所谓白雪白雪嘛。不过近年如果你游历过北方而经历过落雪，那落完雪之后堆积在路边的雪，如果经过三几日都没有清理的话，就很快会因为空气污染而变黑，白雪就因此变成黑雪了。如果在现实生活我们未必欣赏到恒常的白雪，那我们不如走进去音乐世界，感受一下寒天大雪的情景。为了这样，我将今集的标题定为数九寒天雪花飘。住惯南方的朋友可能一时间理解不到什么叫做数九寒天呢？哦，原来在北方习惯是在农历冬至之后就以每九日作为一个单元，而根据时节，冬至之后的第三个和第四个九日是全年最冻的，所以有数九寒天这个讲法。好，第一首讲关于落雪情景的音乐是客家汉乐的《雪花飘》。深水清的乐迷听到汉乐雪花飘，可能会停一停话：客家汉乐在广东的噃，又点可能有落雪的情景？又点会有咏雪的乐曲呢？哦，其实咁亦证明客家汉乐源远流长，佢哋系技术同埋纪念祖先住在中原时候的落雪情景啊！

剛才一首《雪花飄》是由李仲懷以頭弦領奏，聽完這麼古老的漢樂《雪花飄》，不如聽一首比較現代的《詠雪》。講起這首由陳培芬所作的《詠雪》，就真的有段古了。陳培芬早於1963年就寫好了這首《詠雪》，可惜經歷文革的時候，樂曲的總譜失落了。文革之後，陳培芬憑記憶寫翻出嚟。不過舊版同新版究竟相差幾遠，連作曲家本人都唔知，其他人又點可以核實呢？本來響1979年，中央樂團喺韓中傑嘅指揮底下奏過呢首《詠雪》，可惜當時冇留低錄音。到咗90年代中，陳作王接掌中國交響樂團之後，將樂譜全面整理，而這首樂曲就成為往後音樂會的曲目之一。我們一邊聽一邊留意一下樂曲初段的寧靜情況，然後中段的激情，同埋尾段由小提琴同竖琴所表達的飄雪意境。

剛才的《詠雪》是由陳作煌親自指揮中國交響樂團的演奏。如果大家覺得剛才那首《詠雪》裡面的雪落得不夠大，那不知道接續下來的這首《暴風雪》裡面的雪落得夠不夠大呢？著名男高音李光熙為我們唱出內地歌劇《阿姨鼓勵》裡面的插曲《暴風雪》。歌词是说：暴风雪啊，你像头。

头先嘅歌曲《暴风雪》系属于《海啸》所编，而由石夫同埋乌斯满江作曲嘅歌剧《阿依古丽》里面嘅插曲。喜爱内地歌剧嘅朋友一定听过呢出歌剧。故事系讲述女主角阿依古丽点样教育佢嘅丈夫阿斯哈尔，当中固然含有好浓厚嘅政治味道啦。当然，我哋可以净系欣赏歌曲里面李光羲以歌唱描述暴风雪嘅情况。了解完暴风雪，不如听翻首同残雪有关嘅音乐啊！所谓残雪，即系雪就嚟消失溶解。呢首《寒江残雪》就系以圈呢种乐器嚟描述江南早春，即雪开始消融的情景。

头先首圈曲《寒江残雪》是由王赐行独奏。听完一首讲寒江雪的圈曲，依家轮到听一首描写寒江雪的箫曲了。这首是李长亭的《独钓寒江雪》。熟悉唐诗的朋友都知道，《独钓寒江雪》这句诗是来自柳宗元的五言绝诗，叫做《江雪》。从文学角度来看，柳宗元这首诗写得十分好，短短20个字就画出一幅典型的山水画。头一句“千山鸟飞绝”，先讲山里面连半只雀鸟叫鸣都冇，而且唔只系一个山，仲系千山。当然，千山系夸张法啦。第二句“万径人踪灭”系承接第一句，讲出既无鸟又无人，而且唔止一条山路上冇人，而且系万条山径。万径当然又系夸张法啦。第三句孤舟蓑笠翁，又是说江上无舟，所以自己那只是孤舟。第四句独钓寒江雪，又是说只得一个人，所以是独钓。周围没有雀鸟，没有人行，没有其他舟，而只有自己在江雪上面独钓。四句里面的绝、灭、孤、独用得很确切。写完这四句，整幅山水画就呈现在眼前了。

唔知头先李祥霆嗰首《萧即景曲》《独钓寒江雪》，有冇将大家带入柳宗元所营造嘅意境呢？听完一首恬静优雅嘅萧曲，不如听翻首粤乐嘅小组合奏啊！呢首乐曲叫做《雪底游魂》，系由陈冠希所作嘅。本来《雪底游魂》个魂字系魂魄个魂。但是有些人怕个名不好听不吉利，就改了它做浮云的云。不过大家都知道，浮云又怎会在雪底下游来游去的呢？那这首叫得做游云的乐曲，是不是带有几分诡异的呢？

聽完由關聖友領導近榮堂的蕭、鄭文的曾和其他樂手合奏的雪底遊魂，大家覺不覺得有什麼詭異呢？聽完一首又有蕭又有曾的合奏曲，不如聽一首只有曾的獨奏曲吧。這首叫做《訴說》的曾曲，是陝西曾派的一首著名樂曲。陕西曾大师周延甲将陕西戏曲《迷糊调》的一首曲牌音乐改编成这首曾曲，以强弱的对比模仿人声和琴声的一唱一和，营造出冬天诉说的情景。

头先嘅筝曲诉说系陕西筝名家周望嘅演奏，佢系周延甲个女，亦系陕西筝嘅传人。好啦，节目嚟到呢度都就快要结束啦。最后要分享嘅乐曲系《寒梅傲雪》。呢首乐曲系以笙吹出梅花抵御风雪而卓然傲立嘅情景，就等李光禄以笙为我哋展现寒梅点样傲雪啦。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林卓斌。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播出一连八集的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在接下来这八集节目里面呢，我很期待和大家一起探索这一件相当特别又被誉为是乐器之王的管风琴。我会和大家讲一些管风琴的发展历史，为各位介绍一些对管风琴音乐发展很重要的作曲家，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管风琴的特色，管风琴在管弦乐团和合唱音乐里面的角色，和一些大家可能没有想过和管风琴有关的一些小知识。好了，讲了这么久，不如等我问几条问题给各位听众一起思考一下先。这几条问题呢，我很喜欢在我教管风琴学生的时候，无论他们是大学生、小朋友还是大朋友，我都会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问他们的。究竟管风琴这件乐器是哪个发明的呢？这件乐器是何时诞生的呢？那这件乐器是在哪个地区被发明的呢？不如我们现在听着一些管风琴音乐，一路想下或者估下头先啲问题嘅答案啦。

刚刚听过的这一首巴克的 D 小调足记曲与附格，作品编号 BWV565， 相信是管风琴音乐之中最出名的一首了。揀来的是一个1970年的录音版本，演奏家 Warner Jacob 他用一部经过修复，由一位德国巴罗克时期非常有名而又同巴克关系非常之密切的管风琴制造家 Silbermann 所建造的管风琴弹奏的录音。而有关于巴克的风琴音乐，一些巴克弹过而到今时今日都还被保存下来的管风琴，我就会在第三集的节目入面再同大家一起慢慢探索。这个时候不如我们回去在听这一首 D 小调足记曲与附格之前，我问大家的一些问题。刚才呢，我就问过大家管风琴这件乐器是由哪一个发明，这件乐器是何时诞生，还有这件乐器是在哪个地区被发明的。其实管风琴最早是由公元前三世纪一位叫做特西比乌斯 Dasibius 的一个人发明的。咁 Dasibius 咧本身佢唔系音乐家嚟嘅，佢其实系一个古希腊工程师同埋数学家。呢一位古希腊嘅工程师，当时咧佢就住喺埃及嘅亚历山大港。当初发明管风琴，主要其实佢系为咗要解决一个机械工程难题。咁究竟点可以令一个人同时可以吹奏几件乐器呢？又或者点样可以令一件乐器同时发出几种唔同嘅声音呢？所以他发明管风琴，其实他是用一个科学实验的心态去做的。 Dasibius 最初发明这件乐器的时候，其实是叫他做水力风琴 Hydrolysis， 因为当时未有现在一般管风琴都有的风箱，而这件乐器发明的时候是要靠水压来稳定和调节空气的压力，再将气流推入不同长度的金属管里面发声的。等我再介绍多些早期有关管风琴的小知识。很多时候我们提起管风琴这件乐器，大家就会想起这件乐器通常都是出现在庄严的教堂里面，主要应用在基督教的宗教仪式。不过最初初的时候，例如在古罗马时候，管风琴其实是一件跟宗教没什么太大关系，甚至用来作为娱乐的产品来的。例如在罗马的竞技场、剧院、庆典或者赛马会入边咧，都会用管风琴嚟助兴嘅，甚至有啲皇帝就会将管风琴当为一件礼物咁样送出去。咁几时教堂先至有管风琴呢？其实管风琴喺教会嘅存在一路都系断断续续。公元八世纪左右咧，由于教会同埋宗教嘅扩展，管风琴开始被渐渐正式引入教会。去到16、17世纪改革中时期。部分更正教认为管风琴是繁文缛节，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的拆毁或者停用管风琴的浪潮。不过大概由18世纪到今时今日，管风琴已经成为在崇拜之中常用的乐器，甚至很多传统大型教堂的标准配置。同大家分享完管风琴这件乐器的一些历史，不如现在我们听一下一些最早期的管风琴音乐。

刚刚听过的这一首 Benedictcity 万物颂是来自现存最庞大最著名的早期管风琴音乐手稿集 The Buxheimer Organ Book 布克斯海姆管风琴谱。大约呢，这个管风琴谱是在1460年至1470年之间在德国慕尼克一带抄录而成的。这本琴谱一共收录了256首作品，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匿名创作，但是同时又包含了当时很多欧洲顶尖的作曲家，例如 Dufayi 杜费尔、Dunstable 邓斯泰堡的声乐改编作品。除此之外，这份琴谱还有很多即兴前奏曲、世俗歌曲、舞蹈音乐和教堂弥撒曲。记谱方法呢，是用当时流行的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旧德意志管风琴谱记法，最高的旋律声部呢就会画在一个七线谱上面，而下面的伴奏的低音声部呢就直接用字母和节奏符号来标示。这个这么特殊的记谱方法，过了200年之后，巴克都有不少的风琴曲用这个 Old German Organ Tablature 的方法去写低他的风琴创作的。我们现在不如再听多三首来自这一套最古旧管风琴琴谱的录音吧。你将会听到的乐曲包括有第一首《我的爱人》，第二首《甜美的野莺》，以及第三首在天主教教会很流行唱诵的《万福圣母》。

欢迎大家翻返嚟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在今日第一集嘅节目下半部分咧，我想为大家介绍下管风琴呢件乐器一啲独有嘅声音。相信唔少嘅听众咧，都可能自细都有学习乐器，又或者喺管弦乐团入边玩弦乐啦、吹木管或者铜管乐器，又或者打敲击乐器。如果你冇玩乐器，又或者又冇参加乐团，我相信亦都有唔少嘅听众都可以分得出一个管弦乐团入边唔同乐器嘅声音。现代嘅管风琴其实就好似一个好大型嘅管弦乐团咁，佢拥有千变万化嘅音色，系因为佢将唔同长短、形状、粗幼同埋唔同物料造成嘅音管组合埋一齐。每一支嘅管只能够发出一种音高同埋音色。例如在香港最大型的管风琴，其实它就坐落在香港文化中心的音乐厅里面。这一部风琴有多过100种不同的声音，弹奏者可以在4个键盘再加一个脚键盘来控制这100种不同的声音。在管弦乐团里面，通常我们都会将乐器分为4个家族，而管风琴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包括有哨管 flute pipes同埋簧管 reed pipes。 首先等我介绍一下哨管 flute pipes。 呢一类风琴管是靠空气震动，它的发声原理同木铜笛或者长笛是完全一样的，即是空气从管底入面涌入，经过一个狭窄的切

0: 头，吹向一片锋利的边缘，那就会发声了。空气这个时候呢，因为产生漩涡并且被切开，驱动管身入面整个空气柱发生共振。哨管 flue pipes 的音色呢，通常是比较纯正、温暖、圆润，例如有长笛的音 flutes 主音 principles 和弦乐的音 strings。 至于另一类的风琴管簧管 reed pipes，是靠风琴管入面的金属片震动而发声的。簧管的发声原理就跟单簧管或者 saxophone 有点相似了。空气进入管底的时候，会直接吹向一片上下震动，通常用簧铜片制成的金属簧片，并且急速拍打，产生强烈的泛音的震动，随后由上方的管身将这个震动放大。簧管的音色非常明亮、尖锐、有爆发力，就好像管弦乐团里面的铜管乐器或者双簧管的音色。演奏者或者作曲家通常都会用簧管来演奏独奏旋律，又或者用簧管的音色来表达澎湃的乐段，以增强乐曲的气势。不如我给大家听下以下的这些作品，等大家对管风琴的音管有多些认识啊。这一首作品是由美国作曲家 William Albright 在1978年创作的。全首乐曲总共有13段，它是用了 show and tell 的形式，令到听众能够加深对这一件乐器之王不同的音管形式的作品。作品的名称呢，正正就叫做 The King of Instruments。我们一起来欣赏管风琴家 Douglas Reed 的演奏啊。为他旁述的呢，是美国非常有名的管风琴节目主持人 Michael Baron。
1: With keys of plum and palisander, the organist unlocks the music in the box that takes the name of King. He makes the bellows sing the while he lets his hands meander, inventing combinations grander than any played by Alexander's trumpets flourishing.

专题节目《探杀乐器之王管风琴》的第一集已经来到尾声啦。希望大家听完今集的内容，对管风琴会有多少少的认识啦。下一集我林卓斌 Ann Lam 准备会带大家回去16和17世纪，一起探杀欧洲不同地方的管风琴和管风琴音乐。我们下一集再见啦，拜拜。

0: events， 美加可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杨格与卡普森是在2025年12月11日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指挥斯蒙杨格一直致力于宣扬奥地利作曲家舒默特的音乐，他将对这位作曲家的喜爱归因于自己在维也纳的岁月，在那里舒默特的音乐是常见曲目。而在德国北部，斯蒙杨格就在多年之后将舒默特神剧七印之书带回给观众。这次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客席指挥的演出，他亦带来舒默特鲜有演出的降 E 大调第二交响曲。法国大提琴家高蒂耶卡普森说应该比较少人知的作品得到演出的机会，更提及肖斯达高维涉的 G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今场演出曲目非常难得。
3: In Monday's Moment Musical at 3 p.m, we have first 6 songs about animals by Francis Poulenc, The Bestiary or Procession of Orpheus. Then we have a biblical symphonic cantata called Belshazzar's Feast by William Walton. Finally, Rossini's less known side of lament and mourning from his sacred magnum opus, The Stabat Mater. Join me, Yun Kuan Yu, for these serious pieces here on Radio 4.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下午的时间有我马莹莹影在一时之选的节目里面跟你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咁阵间咧拣嚟咗唔同类型嘅器乐作品同你欣赏噶，其中咧有钢琴嘅音乐啊，出自亚尔巴尼斯嘅《伊比利亚》。《伊比利亚》系亚尔巴尼斯嘅巅峰之作啦，当中有浓厚嘅民族风格，亦都有辉煌嘅钢琴技法噶。我哋阵间咧就会听下《伊比利亚》第三册里面嘅第二首叫做《波罗舞曲》。音乐一开始有个节奏模式，一个节奏会贯穿全曲噶。亚尔巴尼斯亦都写低咗演奏嘅提示，话要好似轻轻啜泣啊。咁阵间有亚姆兰弹奏。之后就有一首独奏小提琴音乐了，作曲家是易沙尔。易沙尔本身是比利时小提琴家，在生的时候他是最重要的小提琴大师之一了，他有高超的演奏技巧，而他演奏起来也是非常有心度。

我哋会听嘅咧，就系佢喺1924年创作嘅六首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其中嘅 D 小调第三首，标题叫做《叙事曲》，开头嘅一段比较慢嘅，就好似宣叙调。阵间咧会由舒普士斯内达拉奏。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首巴克嘅音乐啊，出自佢嘅《平均律曲集》第一册。喺呢一套曲集入边有24首前奏曲与副格曲。巴克用到全部的大调小调的探索各个调性的内涵情感，亦都以这些乐曲作为教学的用途。巴克就没有讲明用哪一种乐器来到弹奏的。我们阵间会听的录音用到手风琴，演奏者沙苏选奏了 C 小调的作品，他觉得这一首 C 小调的前奏曲是一直流动，好像永无止境这样，而副格曲就好像舞曲，充满了喜悦。现在我们就听下沙苏的演奏。

0: 乐曲最后的一句是快速的和弦，好像提琴家舒普士斯内达拉奏起上来是相当干净。听到这首乐曲是易沙尔的 D 小调独奏小提琴奏鸣曲作品27第三首。
1: We began the first segment with Johann Sebastian Bach's Prelude and Fugue in C minor from Well-Tempered Clavier, Book 1, performed by Vivienne Chassot on the accordion. Next, we listen to Isaac Albéniz's El Polo from Iberia, Book 3, played by Marc-André Amelin on the piano. We finished off with Eugène Sailly's solo sonata in D minor, Ballade, Opus 27, Number 3, performed by Nikolai Zepschneider on the violin.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接下来呢，想带给你一首在二战期间一位犹太钢琴家创作的乐曲，就是舒比文的马祖卡舞曲。这首音乐有肖邦的风格，稍后会交给亚夫迪娃弹奏，然后呢我们会听一下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这首音乐是一首不寻常的安魂曲，因为内容就不是取自拉丁文圣经，而是用到马丁路德的德译本，也都没有客人的最后审判一段。布拉姆斯这样做是希望作品可以安慰生者。阵间我们听下这一套德意志安魂曲的最后乐章，叫做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由女高音合唱明亮动人的旋律开始的。阵间就由力图指挥柏林电台合唱团以及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了。至于现在我们听下同布拉姆斯同时代的一位顶尖大提琴家的作品，他叫做庞柏。庞柏曾经在维也纳担任宫廷歌剧院的首席大提琴，当然他自己就写了不少大提琴音乐，大型的有协奏曲，小型的也都有沙龙小品。至于我们即将会听的是写给大提琴和乐团的组曲《森林里》，我们一起听下开头的一段叫做《入口》，是相当浪漫迷人的作品，交给大提琴家玛利亚·利高，还有马神指挥的艾斯塔哈西交响乐团。

又嚟到星期日下昼两点钟嘅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系谭天乐。喺嚟紧嘅三小时，就让我带你进入歌剧嘅世界。今日为大家带嚟嘅系有华格纳嘅歌剧作品，呢一套就系 The Flying Dutchman 漂泊的荷兰人。作曲家 Richard Wagner 华格纳，佢系出生于1813年嘅5月22号。虽然华格纳最出名嘅就系佢嘅歌剧作品，但系佢唔单止系一个作曲家咁简单，佢仲系一名剧作家。佢绝大部分嘅作品都系由佢本人撰写剧本同埋歌词。华格纳出晒名系一个好激进而且无情嘅人，仲好难相处添。但系无论如何，佢嘅歌剧创作同埋艺术理念对20世纪嘅音乐影响非常之大。佢选用嘅和弦同埋管弦乐配器方法，简直系划时代而且前无古人。提到华格纳嘅音乐特色，当然要讲到佢嘅 chromaticism 半音主义风格。华格纳嘅半音主义风格令到音乐更加有张力。那一种迟迟不想解决的和弦组合，制造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感染力。华格纳还提出了 Leitmotiv 主导动机这个概念，意思是在歌剧里面用一些只是有一两个小节长的旋律作为动机，而每个动机的旋律都代表着一些人物、事件或者情感，令到音乐同埋戏剧嘅关系更加密切、更加紧扣。喺华格纳嗰个年代，德国人呢普遍都觉得用德语创作音乐唔够优雅，当时最流行嘅都系意大利同埋法语嘅歌剧。华格纳认为呢一啲歌剧全部都过分着重于音乐嘅技巧上面，而疏忽咗戏剧嘅内容。故此，华格纳就提倡了一个艺术的概念，叫做 Gesamtkunstwerk, a total work of art, 整体艺术。这个概念融合了诗词、音乐、剧本、表演，甚至乎是灯光和舞台设计，而且全部都是由原创者一个人包办，目的就是要保持艺术作品的连贯性和整体性。而更加重要的就是要用德语去演唱。华格纳一直讨厌传统的 Grand Opera 大歌剧，他觉得 Grand Opera 装饰得过分华丽。以往在意大利歌剧经常见到的咏叹调和宣叙调模式，华格纳就更加反感。他觉得咏叹调和宣叙调令到歌剧失去了应有的连贯性。讲到题材，华格纳就喜欢用神话故事，因为神话故事最不会有时间的限制，不像得 Grand Opera 一样，经常都是用一些历史事迹或者历史人物来做故事内容。对华格纳来说，神话故事才最容易令观众产生共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一套歌剧《漂泊的荷兰人》The Flying Dutchman 是华格纳他第四套的歌剧创作，但是头那三套歌剧的创作理念和风格和他往后的作品相比就截然不同了。要去到他第四套的作品《漂泊的荷兰人》，华格纳的创作风格才可以叫做成熟，找到他创作的大方向。所以严格来讲，漂泊的荷兰人才是华格纳他第一部成熟的歌剧作品。在1839年，华格纳和他的太太 Minna 他们一同逃亡到法国的巴黎，为了的原来是避债。原本好好地在拉脱维亚的里加歌剧院做音乐总监的他，收入都算是稳定。无奈华格纳他不善于理财，于是债主临门，逼不得已要流亡到巴黎，希望过新的生活。为了要逃避人家的追捕，华格纳准备先坐船去伦敦，再转去巴黎。原本8日的行程，最终因为途中遇上大风暴，要用3个星期才去到。
呢一场嘅风暴对只船造成相当大嘅破坏，甚至乎连行李都抛晒落海。而华格纳就系喺呢度得到漂泊的荷兰人嘅创作灵感，尤其是嗰首第一幕嘅水手之歌《Steuermann Last Die Wacht》。去到巴黎嘅华格纳都可以叫做出路遇贵人。华格纳喺巴黎认识咗当时嘅音乐巨人作曲家 Giacomo Meyerbeer， 佢仲邀请华格纳为佢嘅芭蕾舞剧创作一段演出前嘅助兴演出添。原本华格纳就系因为呢一个违约创作，准备要创作一套独幕嘅漂泊的荷兰人歌剧，但系创作尚未完成。华格纳就因为佢之前嘅欠债，喺1840年俾人拉咗去坐监。刑满出狱嘅华格纳以为喺巴黎可以重新做人，点知就每况愈下。佢嘅音乐风格又唔太适合当时巴黎人嘅口味。好彩咁啱得咁巧，喺佢嘅祖家德国德雷斯顿歌剧院嘅总监，居然俾华格纳一个翻身嘅机会。邀请佢创作一套全新嘅歌剧，于是华格纳同太太就翻返德国，希望今次可以大展拳脚。华格纳喺德雷斯顿嘅森柏歌剧院上演佢第一套嘅歌剧，呢一套就系《Rienzi》黎恩仔，一套5小时长嘅五幕歌剧，结果大受欢迎。呢次嘅成功造就咗佢几个月之后，即系喺1843年嘅1月2号，华格纳再次被委约创作一套新嘅歌剧。今次呢一套就系《漂泊的荷兰人》（The Flying Dutchman）。今次咧，《漂泊的荷兰人》就冇之前嗰套咁冗长啦，但系亦都冇咁受欢迎。风格同之前嘅华格纳创作非常唔同，感觉精简咗好多。当时德国嘅观众想睇嘅系一啲大场面、史诗式嘅舞台制作。虽然当时并未得到广泛认同，但系现今嘅学者往往都会将《漂泊的荷兰人》视为华格纳作品入面最具代表性，而且系一个重要嘅转捩点。在华格纳完成了这两套的歌剧之后，他就成为了歌剧院的总监。以为这样生活就可以过得好一点，怎知华格纳又再次被卷入政治风波，还被政府发通缉令通缉，最后都是要问朋友借钱度日，流亡到瑞士。华格纳一生非常之富戏剧性，绝对是一个漂泊的德国人。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的故事充满着德国浪漫主义应该要有的各种元素，例如一些超现实的情节、大自然的力量、助咒，以及更加不少得的就是爱的救赎。华格纳的歌剧创作一直都是围绕着德国的浪漫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所以华格纳比较喜欢用一些会令德国民众觉得骄傲的题材来到创作歌剧，就好像 Die Meistersinger von Nürnberg 纽伦堡的名歌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漂泊的荷兰人这一套三幕歌剧大约是2.5小时那么长，在华格纳的歌剧里面绝对是属于短篇的作品。不计合唱队在内，主要的角色只是得6个人，故事亦都非常简单直接。华格纳的歌剧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非常之长同埋艰辛。如果要揀华格纳歌剧入门的话，听《漂泊的荷兰人》就最适合不过了。《漂泊的荷兰人》这个名字听下去好像有点奇怪。原来 The Flying Dutchman德文名字 Der Fliegende Holländer 是一艘传说中被助咒的一只鬼船，歌剧里面就是描述这只鬼船要7年才可以上岸一次。不如就让我在这里为大家简短地介绍一下 The Flying Dutchman 漂泊的荷兰人的故事内容。第一幕，故事是发生在19世纪挪威的一个海岸那里。
一场暴风雨令到挪威船长 Darlans 的船只在远离家乡几里之外的海滩上面搁浅。船长 Darlans 就叫所有人暂时休息一下，只是留下舵手在这里看守住先。点知就连这个守夜的舵手都睡埋觉。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只阴森的鬼船驶到埋嚟。这只船就是传说中的 The Flying Dutchman， 漂泊的荷兰人。船上面有一个陌生人，他身穿黑衫，满面胡须。他就是男主角，男中音，同样是叫做 Dutchman， 荷兰人。一出场呢，就来个自我介绍，他唱出他的身世。原来他曾经拜过撒旦，结果就被助咒永远要漂泊在海上面，不得上岸。但是天使就给他唯一一个可以赎罪而且得救的机会，就是要他好好利用这个七年才可以上岸一次的机会，去寻找一个真心爱他。

佢嘅女人。要找一个真心爱你的女人都已经难了，还要七年才有一次机会，一点都不容易。挪威船长 Darland 他终于起身了，一起身就见到这个陌生人，他们还倾起偈上来。言谈间 Dutchman 他知道原来船长有一个尚未结婚的女，希望藉着这个机会寻找真爱的荷兰人立即就想向船长的女提亲，还送上一大箱的金银珠宝。见到钱双眼发光的船长 Darland 马上就答应了这一头亲事。突然南风一吹，两艘船就乘风启航，向着船长 Darland 的屋企方向进发。今日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为你揀选的这个录音有著名指挥的 George Shorty 苏提，他带领着芝加哥交响乐团以及合唱团的演出，为我们演唱荷兰人 The Dutchman， 有男中低音来自英国的 Norman Bailey 诺曼比尔里，演唱船长的女儿 Zenta， 有来自美国的女高音 Janice Martin 赞尼斯马田，演唱船长 Darland 有男低音 Martti Talvela 来自芬兰的达维拉。马上为大家送上瓦加勒的歌剧作品《漂泊的荷兰人》The Flying Dutchman 的第一幕。

多谢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是谭天乐。刚刚大家欣赏过的有华格纳的歌剧作品 The Flying Dutchman 漂泊的荷兰人的第一幕，为我们演唱荷兰人 The Dutchman 有男中低音 Norman Bailey， 来自英国的洛曼比尔里演唱船长的女儿 Zenta， 有来自美国的女高音 Janice Martin 赞尼斯马田演唱船长 Darland， 有男低音 Marty Tave

达维拉。联同芝加哥交响乐团同埋合唱团嘅精彩演出，带领住佢哋嘅有著名指挥家 George Shorty。事不宜迟，就让我喺度继续为大家介绍《漂泊的荷兰人》第二幕嘅故事内容啊。去到第二幕，一众嘅女声合唱队，佢哋忙住织布啊，目的就要准备欢迎佢哋嗰一班行选嘅男人翻翻屋企。佢哋唱出 The Spinning Chorus Zoom und Broom， 描述女士们佢哋喺织布机度辛勤工作，等待佢哋嘅爱人归来。那边厢船长 Donald 嘅女儿女高音 Zenta， 佢深情咁样望住墙上边嗰一幅油画，上面画住嘅就系呢个传说中嘅荷兰人 Dutchman。一个被诅咒永远要漂泊在海上面的人物。Zenta 他非常同情传说中的这个荷兰人，他还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那个忠贞的女人去拯救他。Eric， 男高音，他是 Zenta 的前度男友。他告诉大家知道，原来 Darlans 的船已经到岸了，一众合唱队的女士连忙去打点一切。Eric 依然深爱 Zenta， 但是 Zenta 就无动于衷。Zenta 话俾 Eric 知道，佢非常之同情传说中即系挂喺油画上面嘅嗰个漂泊的荷兰人，令 Eric 突然醒起，佢曾经发过一个梦，梦里面见到船长 Darlan 带住一个陌生人嚟到，陌生人最后仲将 Zenta 带走添。Zenta 听到之后都唔知几开心， Zenta 觉得佢嘅预感原来真係冇错。相反， Eric 见到 Zenta 嘅反应就失望咁离开。话口未完， Zenta 嘅爸爸即係船长 Darlan 已经嚟到喇噃，佢仲叫 Zenta 欢迎呢一位陌生人，仲话呢位陌生人呢将会成为你嘅丈夫咁话。陌生人即是 Dutchman， 其实一直都没有透露过他是荷兰人的这个身份，但是 Zenta 他心里有数，他还向陌生人表白，他要为他献上忠贞，献上至死不渝的爱情。船长 Darlant 他收了陌生人即是 Dutchman 的一大箱金银珠宝，再加上为自己的女儿 Zenta 安排好一头亲事，船长 Darlan 今次真是饮得杯落了。今日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为你带来了一个1976年的录音，瓦格纳的歌剧 The Flying Dutchman， 漂泊的荷兰人，为我们演唱荷兰人 The Dutchman， 有男中低音 Norman Bailey， 来自英国的比尔里，演唱女高音 Zenta， 有 Janice Martin，来自美国的詹尼斯·马田。演唱男高音 Eric， 有 René Collor 高卢。演唱船长 Darlant， 有男低音 Marty Talvela 达维拉。有著名指挥家 George Shorty， 他带领着芝加哥交响乐团以及合唱团的演出。马上为大家送上有漂泊的荷兰人的第二幕。

刚刚大家听过的有华加勒的歌剧作品《漂泊的荷兰人》的第二幕，今日为大家拣选的是一个1976年的录音，由著名指挥家 George Shorty 由他带领着芝加哥交响乐团和合唱团的演出，为我们演唱 The Dutchman 荷兰人，有男中低音来自英国的 Norman Bailey 洛曼比尔利，演唱 Zenta 有来自美国的 Janice Martin 赞尼斯马田，演唱男高音 Eric 有 René Collor 来自德国的高卢，演唱船长 Darland 有男低音 Marty Tavella 达维拉。就让我在这里继续为大家介绍漂泊的荷兰人的故事内容，已经去到第三幕，亦都是最后一幕。去到第三幕是晚上时间，女士们为刚刚安全回家的一众船员准备了一餐丰富的晚宴，准备为他们庆祝。他们还想邀请陌生人那架船上面的船员，但是就不成功。突然间，这艘船上面的船员突然露出他们的真身，原来他们全部都是亡魂。The Flying Dutchman 原来是一架鬼船，于是鸡飞狗走，个个都吓个半死。场景一转，又再次返回平静。 Zenta 的旧情人 Eric 他再次向 Zenta 诉说爱意，希望可以同 Zenta 重修旧好。咁话他仲话 Zenta 以前明明讲过对佢嘅爱系唔会改变㗎。Dutchman 在这个时候从旁听到他们的这段对话，但是他听啲又不听啲，他以为 Zenta 和 Eric 重修旧好，觉得非常绝望。Dutchman 荷兰人他决定要离开这个伤心地。就是在 Dutchman 的船正要开出之际，他告诉 Zenta 知道他真正的身份。他说，我就是 The Flying Dutchman，那个被诅咒的漂泊的荷兰人。 Zenta 其实心里面一早知道 Dutchman 的真正身份，他激动到奋不顾身将自己投进大海。 Zenta 用自己的性命去证明他对 Dutchman 的爱是至死不渝的。 Dutchman 他的罪孽和诅咒亦都因为 Zenta 的真爱而得到赦免，鬼船亦随之而消失，而 Zenta 同 Dutchman 就喺呢个时候升上天国。整套歌剧亦都系喺呢一度落幕。刚刚为大家介绍过嘅有华加勒嘅歌剧作品《The Flying Dutchman》漂泊的荷兰人嘅第三幕剧情，亦都系最后一幕。今日咧，我为你拣选咗一个1976年嘅录音，有著名指挥家 George Shorty。他带领着芝加哥交响乐团以及合唱团的演出，为我们演唱荷兰人 The Dutchman， 有男中低音 Norman Bailey 洛曼比尔利，演唱女高音 Zenta 有 Janice Martin 赞尼斯马田，演唱 Eric 有男高音 René Collor 高卢，演唱船长 Darland 有男低音 Marty Tavella 达维拉。事不宜迟，马上为你送上《漂泊的荷兰人》的第三幕。

多谢大家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是谭天乐。刚刚大家欣赏过的有华格纳的歌剧作品 The Flying Dutchman 漂泊的荷兰人的第三幕，亦都是最后一幕。我们演唱 The Dutchman 荷兰人，有男中低音 Norman Bailey， 来自英国的诺曼比尔里演唱船长的女儿女主角 Zenta，有 Janice Martin， 来自美国的女高音赞尼斯·马田演唱 Eric， 有男高音 René Collo 高卢演唱船长 Darland， 有男低音 Marty Talvella 达维拉带领着他们的，有指挥的 George Shorty 苏提。今日歌剧世界的时间呢又差不多了，我希望你喜欢我今日为你揀选和介绍的歌剧作品。下星期继续有卢景文教授和大家见面。多谢你的收听，我是谭天乐，下次见，拜拜。

欢迎继续留守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身边。刚才在歌剧世界节目里面，谭天乐为我们介绍过有华格纳的作品《漂泊的荷兰人》。而在收听下一个节目之前，为你带来更多这一位作曲家的音乐。一起听下《崔斯坦与伊索伊德》里面的一首《爱之死》，由菲利曼指挥费城乐团演奏。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陆燕治带你回去1901年探索一下。20世纪初的英国呢，有一位很钟情于中提琴这件乐器的作曲家，他就是苏格兰作曲家麦伊文 John Blackwood McEwan。 他在1901年创作了一首中提琴协奏曲，这首可以说是20世纪最早期的中提琴协奏曲之一。这部作品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因为这部作品将本来在管弦乐团里面担任配角的中提琴提升成为协奏曲的主角。创作这首作品的这一年，作曲家麦伊文33岁，当时他就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担任管风琴和和声学教授。正值当时有一位中提琴大师 Lionel Turtis 迪蒂斯就推动中提琴的复兴运动，而这位迪蒂斯先生就广邀当代的作曲家为中提琴这件乐器作曲，当中有布里奇，还有就是麦伊文 McEwan。 受到迪蒂斯的委托，就诞生了这部大型的中提琴协奏曲。首演的时候更加是由这位著名的中提琴大师 Lionel Turtis 迪蒂斯先生担任。迪蒂斯先生他的演奏技巧当然非常之高超，而且他拉奏的音色呢亦都能够好像小提琴的高音一样咁灵巧咁突出。再加上麦伊文巧妙的作曲手法，就令到中提琴虽然是被一个管弦乐团包围住咁嚟演奏，但是他的声音依然能够穿透过乐团被观众所听到。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首中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廖碧晶，欢迎你哋嚟到今日嘅人约黄昏后节目。过去星期二，我去咗文化中心听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嘅演出，撞到个朋友，佢话你有两个礼拜冇做人约黄昏后，我话系啊，因为有家庭任务去咗外国参加一个毕业典礼啦。咁啊，今日翻翻嚟呢一个喺空气中你我共享嘅音乐世界。我林芳家前在节目介绍了在香港艺术馆展出的一个大型展览《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现在这个展览呢仲展出的，如果你未去呢就应该要去，因为很值得看。今一个部分呢我们继续讲园林，会介绍一下以花园为背景的文学和音乐作品。就以韓德爾著名的詠嘆調 La Chanson Bianca 讓我哭一把打開今日節目，來自他的歌劇《林納多 Rinaldo》，而林納多的故事正好與一個魔幻花園有關的。先聽下女高音 Sumi Zhou 的歌聲吧。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he aria La Sciarca Bianca from Handel's opera Rinaldo, sung there by soprano Sumi Zhou. 来自韩德尔歌剧《林纳多》入边嘅呢一首《让我哭一把》，刚才有韩裔女高音曹秀美演出。音乐开始咗，今日由廖碧晶主持嘅《人约黄昏后》，我哋今一个部分嘅主题系花园，介绍喺文学同音乐作品出现过嘅花花草草啦，可以咁讲啊。韩德尔呢一部歌剧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了。故事来自一位晚期文艺复兴时期诗人 Torquato Tasso 的史诗 Jerusalem Delivered， 背景是 The First Crusade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他们就是想抢回耶路撒冷回来。林纳多就是其中一位武士，但是有 Armida 这位女巫被派去阻止林纳多和其他基督十字军的计划。 Armida 于是打造了个魔幻花园，将林纳多他们困在里面，令他们忘记自己的使命。韩德尔以外还有很多作曲家根据这个故事写成个歌剧，罗西尼是其中一个例子，而他那部歌剧呢就叫做 Armida。 以下我们会听一下呢，就是来自这一套作品里面一首咏叹调。刚才我们听过韩德尔那首 La Sciarca Bianca 呢，就是由林纳多的爱人 Almerina 唱出，因为他被 Armida 捉了很痛苦。而以下罗西尼这一套歌剧的咏叹调就叫做 D'amore al dolce impero， 就是由 Armida 唱出的。大自然始终臣服于爱的统治，因为故事讲到有意无意之间 Armida 是爱上了林纳多。而音乐本身呢，就是一首大展花腔技巧的咏叹调。听一下 Joyce DiDonato 的演出吧。

中第二幕出現了一段幾罕有的芭蕾舞音樂，樂器的色彩非常豐富，有豎琴啦、木管樂，就帶出了樂器的獨奏色彩。當然呢，羅西尼呢就是想即描寫翻阿米達打造嘅呢一個魔幻花園嘅色彩，令人係好舒服嘅喺入邊。同埋呢一套歌劇當時係喺拿波尼 San Carlo 歌劇院首演嘅，而歌劇院嘅樂團咧嗰陣時係被認為係全個意大利最出色嘅樂團。咁羅西尼咧亦都乘機想借音樂去炫耀下呢一啲樂器好手啊！依家落嚟我哋聽下呢一段芭蕾舞音樂啊，一個歷史性嘅錄音，1952年。Tullio Serafin 帶領佛羅倫斯劇院樂團演出，而這個的演出呢是很出名下的，因為扮演了女主角呢還有女高音 Maria Callas。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ballet music from the end of the second act of Rossini's opera Armida. In that 1952 recording featuring the Orchestra della Teatro Comunale di Firenze under Tullio Serafin. 指揮大師 Tullio Serafin 1952年带领佛罗伦斯剧院乐团的演出，系罗西尼嘅歌剧《Armida》第二幕结尾嘅芭蕾舞音乐。人欲黄昏后，今日嘅部分以花园为题，咁介绍下系文学作品啦，或者系音乐作品出现过嘅花园。我哋又嚟到文学世界啊，喺咁多嘅作 家之中，莎士比亚系其中一位引用最多花花草草嘅作家。统计话佢喺佢作品当中曾经系提及超过170种植物。咁我哋以下落嚟先听下马德尔逊根据佢嘅话剧《仲夏夜之梦》写成嘅序曲啊，之后就翻嚟睇下话剧入边一个 好好笑嘅地方，就系森林之王King Oberon 点样透过花嘅位置去指使呢个精灵啊 Puck 咧去落迷药，落佢嘅太太 Queen Titania 嗰度啊。先听下序曲，由 Claudio Abbado 带领柏林埃乐乐团演出。

That was music by Felix Mendelssohn, the delightful overture he wrote for Shakespeare's play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Claudio Abbado conducted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阿巴道帶領的柏林愛樂樂團演出過莫德爾遜就莎士比亞話劇《仲夏夜之夢》所寫的序曲。我一路聽音樂的時候，一路想這個 Desert Island Disco， 即是说可能我们要带几首音乐就要去沙漠共度余生。我会带什么音乐呢？孟德尔逊这一首序曲肯定入围的。我想我都会带巴赫还有莫扎特的音乐等等。好了，讲回《仲夏夜之梦》，我们讲到 莎士比亚引用了很多花花草草，其中第二幕就讲到 King Oberon 要指使精灵阿Puck去佢个太太 Queen Titania 嗰度去落迷药，咁但系佢都要话俾阿Puck听佢太太住喺边度啊。平时我哋话俾人听个地点，顶多咪会话啊，你行到去河边转个左， 見到好多啊，蘭藤啊，花花草草啊，咁嗰度就係佢住嘅地方。咁莎士比亞梗係高明好多啦。

欢迎继续收听由廖碧晶主持的《人若黄昏后》。如果你不是惯性收听这个节目，介绍一下，我们播出时间是逢星期日的下午五至七点钟。第一个部分有主题的，而这个部分就是音乐自由播放时段。根据一些非官方的调查，什么叫非官方呢？就是我听我的朋友讲，就很多是喜欢六点钟，可能是开始揸车啊，或者是怎样呢，就开始收听我们节目，就听第二个部分。其实第一个部分都非常具趣味性，因为通常都有主题出现的嘛。所以不紧要的，你们亦都可以上回我们第四台的网站，几时都得去重温回节目的第一个部分。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第二部分节目咧，有《芝加哥》呢一部音乐剧嘅电影版原声配乐，听下其中嘅序曲同埋歌曲《All That Jazz》，仲有女影星 Catherine Zeta-Jones 嘅歌声。

0: Music by John Dowland, A Dream, played there by lutist Thomas Dunford. 16、17世紀英国作曲家兼鲁特琴演奏家，仲话咧佢亦都系一位声乐家嚟嘅。都难得，啱啱我哋听过佢嘅乐器作品《一个梦》，由鲁特琴演奏家 Thomas Dunford 演出。今年纪念咗杜兰特逝世400周年。
1: What's on？
2: 演艺备忘录。
0: 由邓树荣戏剧工作室主办的第二届香港国际沙剧节正式开锣，为期16日，由6月5号到21号举行的。开幕的节目是奥赛罗，前晚首演了，来紧星期三至五仲有演出的。演出的卡士有演员梁雍婷、黄志文、梁天赤和黎玉清。奥赛罗之外，今届的沙剧节汇聚总共7地的演艺团体，上演9场节目，包括来自英国的重塑莎士比亚剧团的马克白独角戏、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的哈姆雷特、韩国国立剧团的第12夜等等。演出分别在香港文化中心和西九文化区举行，详情请大家浏览香港国际沙剧节的网址。

咁我哋都嚟凑下热闹啦，立刻送上三首同莎士比亚作品有关嘅音乐啦。有电影《Shakespeare in Love》嘅主题音乐 ，Stephen Warbeck 作曲 ，Eric Kunzel 带领新生。

Soprano Renata Tebaldi there in her touching performance of the Willow Song from Verdi's Othello. Before that, we heard the King Singers singing Who is Sylvia by Franz Schubert, based on words from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by William Shakespeare. We also heard the main title of the movie Shakespeare in Love, music by Stephen Warbeck and performance by the Cincinnati Pops Orchestra under Eric Kunzel. 連續三首作品都是跟莎士比亞作品有關的，剛才有來自威爾第的歌劇《奧賽羅》入面的《楊柳之歌》Renata Tebaldi 的演出，之前有藝術歌曲Who is Sylvia? 蕭維亞是誰？舒伯特根據Two Gentlemen of Verona 這一套的話劇入面的文字寫成的，由英皇合唱團演出。我們亦都聽過電影 Shakespeare in Love 的主題音樂 Stephen Warbeck 作曲，由新生立帝普及樂團在官素帶領之下演出。人有黃昏後，今日最後帶來的作品有巴克著名的 D 小調足記曲與副格曲 BWV 565，由管風琴大師卡魯力克特演出。

Organist Carl Richter there playing J.S. Bach's Toccata and Fugue, BWV 565. 巴赫嘅 D 小调竹记曲与附加曲编号 BWV 565。刚才有管风琴大师卡劳力克特演出过。音乐结束咗今日由李碧晶主持嘅人约黄昏后，多谢你哋收听，下星期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都总有一啲值得令人回味嘅事嘅。今日等陆建志带你翻去1901年探索一下。20世纪初嘅英国咧，有一位好钟情于中提琴呢件乐器嘅作曲家噶，佢就系苏格兰作曲家麦伊文 （John Blackwood McEwan）。佢喺1901年创作咗一首中提琴协奏曲，呢一首咧可以话系20世纪最早期嘅中提琴协奏曲之一啦。呢一部作品喺当时具有开创性嘅意义，因为呢一部作品将本来喺管弦乐团里面担任配角嘅中提琴提升成为协奏曲嘅主角啊！创作呢首作品嘅呢一年咧，作曲家麦伊文33岁，当时佢就喺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担任管风琴同埋和声学教授。正值当时有一位中提琴大师 Lionel Tertius 迪蒂斯咧，就推动中提琴嘅复兴运动啊！而呢一位迪蒂斯先生就广邀当代嘅作曲家为中提琴呢件乐器作曲，当中有布里奇啦，仲有就系麦伊文 McEwan 啦。受到迪蒂斯嘅委托，就诞生咗呢一部大型嘅中提琴协奏曲。首演嘅时候，更加系由呢一位著名嘅中提琴大师 Lionel Tertius 迪蒂斯先生担任。迪蒂斯先生佢嘅演奏技巧当然非常之高超啦，而且佢拉奏嘅音色咧，亦都能够好似小提琴嘅高音一样咁灵巧、咁突出，再加上麦伊文巧妙嘅作曲手法，就令到中提琴虽然系俾一个管弦乐团包围住咁嚟演奏，但系佢嘅声音依然能够穿透过乐团俾观众所听到。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呢一首中提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啊！

德福扎克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是这样开始的，从寂静中一首安静的赞歌缓缓浮现，忽然阳光穿透云层，鸟儿开始唱歌，伴随着舞蹈般的节奏和翻腾的鼓声。这部作品拥有无比的温暖和源源不绝的优美旋律。正是嚟紧四台音乐会，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在他们的首席指挥赖恩·韦高斯华夫带领下演奏的作品。同场还会听到一首世界首演，是德顿的《我称为家的那个地方》，讲述他童年要不断穿梭不同国家生活的情景。亦会听到钢琴家古柏加入送上莫扎特人生最后创作的钢琴协奏曲《钢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星爷乐逍遥，好欢迎大家收听。咁喺嚟紧两个钟头嘅节目里面，伍永文都会喺度同大家一齐分享好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嘅古典音乐作品，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我哋今次嘅音乐选择。踏入六月份嘅星爷乐逍遥，首先出场嘅咧就有法国作曲家 Delibes 嘅歌剧《拉克美》。一齐听听当中最迷人的这一段花之二重唱。

And that was Alanda do Caboclo, Legend of the Peasant by Villa-Lobos, with Yo-Yo Ma on the cello and Sergio Nodai Assad on the guitars. 巴西作曲家魏拉羅伯士的《農民的傳說》原本是鋼琴獨奏曲，剛欣賞到是一個改編了給大提琴和雙吉他合奏的版本。 演出的就有馬友友和負責吉他伴奏的Sergio和Odai Assad。 由南美洲的音樂我們轉到北歐的作品，接下來想送給大家的就有葛里格為紀念丹麥文學之父霍爾堡誕辰200周年而創作的霍爾堡組曲。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Holbach Suite, Opus 40 by Edvard Grieg, with Johannes Somari conducting the English Chamber Orchestra. 格里格的霍爾保祖曲作品40，剛才欣賞到的就是有英國聲樂團的演出，指揮是 Johannes Somari。 暗大三机的朋友，提一提你，呢度系 FM97.6至98.9嘅香港电台第四台。你而家收听紧嘅就系逢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钟，由伍永文主持嘅《星夜乐逍遥》。

Mikhail Pletnev there, bringing us Tchaikovsky's June Barcarolle from the Seasons. 特別適合在一個夏夜靜靜欣賞的六月船歌，柴可夫斯基的四季鋼琴曲集裡面最為人所熟悉的一首樂曲。剛才欣賞到呢，就有鋼琴大師 Mikhail Pletnev 的演繹。送走了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之後，隨之來的有馬勒的作品，選來的就是有他這麼多交響曲當中被公認為是最明朗快活的一首 G 大調第四交響曲，一起欣賞，加上了女高音獨唱的第四樂章，里面就是唱出了天堂快乐的生活，在最后更加就是以天使的歌声使人心情舒畅，唤起所有的喜悦的歌词作结束。

I think leading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and soprano Sylvia McNair in the closing movement of Mahler's Symphony No. 4 in G. 来自马勒的 G 大调第四交响曲当中最后一个乐章。欣赏过女高音歌唱家 Sylvia McNair 联同由海婷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之后，时间又差不多来到晚上的11点钟，在这里请大家先休息一阵，新闻之后伍明文会继续在这里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个小时的星夜乐逍遥，转头见。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听过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一齐分享音乐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咁进入住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先同大家透过音乐去到法国嘅普罗旺斯。作曲家 Jean-Gabriel Marquis 在1930年的时候就写过一套以普罗旺斯做题材的作品 Mireille Suite 米拉奥组曲。想和大家欣赏的就是里面的乡村生活，在桑树下和傍晚的沉思。

Berger's Capriccio Arabe, played on the guitar by Pepe Romero。 剛才大家欣賞到的就是西班牙作曲家泰利加的阿拉伯隨想曲，擔任獨奏的就有吉他大師 Pepe Romero。 泰利加的音樂之後，我們有哥舒穎的作品。

0: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杨格与卡普森是在2025年12月11日汉堡亦北爱乐厅录音。指挥斯蒙杨格一直致力于宣扬奥地利作曲家舒默特的音乐，他将对这位作曲家的喜爱归因于自己在维也纳的岁月。在那里，舒默特的音乐是常见曲目。而在德国北部，斯蒙杨格就在多年之后将舒默特神剧七印之书带回给观众。这次做德国北部电台亦北爱乐厅乐团黑席指挥的演出，他亦带来舒默特鲜有演出的降 E 大调第二交响曲。法国大提琴家高蒂耶卡普森说应该比较少人知的作品得到演出的机会，更提及肖斯达高维涉的 G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今场演出曲目非常难得。
1: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深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刚刚我们听到小提琴家史巴夫拉奏西贝流士的四首小品编号115，跟他一起演出的还有钢琴家科斯博。你好，我是马莲影，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较早前我们欣赏到罗力逊的《奥伟大的奥秘》，是由伊劳拉节日合唱团在艾迪神的指挥之下演唱的。之后呢，亦都听到拉威尔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其中的第二乐章。担任独奏的是奥力，一起演出的还有冈萨利斯指挥的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阵间呢，想带给你一首加泰隆尼亚探戈，是由阿马哥斯创作的，演出者是吹奏木铜笛的佩奇和弹奏吉他的汉尼拔。最后呢，会有一首中国音乐，是周龙的作品，叫做绿，就是绿色的绿啦。弹奏琵琶的是吴玉霞，吹奏笛子的是王次恒。不过现在呢，想先同你听一首原本是巴克的作品，是平均律曲集其中的升 F 小调前奏曲与副格曲，编号 BWV883。

听到呢一首圆舞曲叫做《星体音乐》啊，系由约瑟夫史特劳斯创作嘅。咁刚才呢个录音咧，由巴伦邦带领嘅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噶。呢一度系长夜细听嘅节目，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马莹莹。之前咧，我哋听到 D 史卡拉蒂嘅 C 大调奏鸣曲编号 K132，系由钢琴家泰欧特弹奏噶。之后咧，亦都听到女中音狄当拿图演唱白辽士嘅作品，就系罗密欧与朱丽叶其中嘅《永不遗忘的首度心情》。一齐演出嘅仲有大野和士指挥嘅里昂国家歌剧院乐团及合唱团。阵间我哋会听到另一位歌唱家嘅演出嘅，佢就系男中音费沙迪斯高啦，会带嚟舒曼嘅歌曲《固有的酒杯》作品35第六首，演出嘅仲有钢琴家韦辛邦。最后咧会听下莫扎特嘅室乐作品噶，就系降 E 大调三重奏九柱球编号 K498。是由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中提琴家谭美斯迪特和钢琴家安仙涅斯合奏的。不过现在我们先一起听一下韦华帝的 D 大调协奏曲编号 LV562 其中的第二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唐尼蒂，而他亦都会领导澳洲室乐团一起演出的。

这一首咏叹调叫做《亲爱的影子》，出自韩德尔的歌剧《拉达密斯托》。刚才呢由假声男高音比尊梅达演唱的，一起演出的还有雅各斯指挥的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呢我们还听到舒伯特的《罗莎蒙德》里面的猎人合唱曲《乡村生活多愉快》，还有一段芭蕾音乐演出的呢就是阿巴杜指挥的深呼合唱团以及欧洲室乐团。之后亦都听到卡捷拉耶夫的图画小品里面的选段，由钢琴家南千里弹奏。阵间我哋会听下一首合唱音乐嘅，当中就是将卡索斯嘅鸟歌改编成晚土歌，改编者是希京博图，阵间亦都系由佢带领牛津新学院合唱团演出。最后会有费兹嘅 A 小调间奏曲作品21，演出嘅系双簧管演奏家丹尼尔，仲有多利弦乐四重奏。不过而家咧，想先带俾你一首中国嘅古曲啊，叫做《欧路忘机》。演出的是弹奏古琴的李祥廷，而伴奏的就是胡琴演奏家刘颂铮。

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刚刚吹奏了这一首韦伯的钢E大调小协奏曲编号26，演出的还有简道路夫指挥的塔皮奥拉小交响乐团。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首手风琴的音乐，是即高比的稀有曲当中的小夜曲，由玉喜美刚演奏。跟住呢亦都听到三首二重唱，是孟德尔逊的作品，演出的是女高音辛普森、假声男高音戴维士和钢琴家美道顿。阵间我们会听下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在克拉华的指挥之下演唱帕特的《西面颂》，跟住就会有舒曼的《童年情景》编号15，我们会听下钢琴家张浩臣的演出。不过现在先听下另一位钢琴家特霍诺夫演奏巴伯作品，是夜曲，作品编号33。

刚刚我们听到男声女高音马尼亚奇演唱莫扎特的音乐，就是歌剧《路奇奥西拉》其中的宣叙调与咏叹调《我敢于盼望那温柔的时刻》。一起演出的是帕尔文指挥的波士顿巴洛克乐团。你好，我是马盈盈，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听到海顿的歌曲《怜悯》，由男高音安斯尼联同钢琴家域沃斯一起演出的，亦都欣赏过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其中的慢板乐章。担任独奏的是费迪，一起演出的还有沙尔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跟住想同你一起听一下两首中国的古曲，先带来的一首叫做《格溪梅令》，这个版本相当特别，是由木桐笛演奏家佩奇还有吉他演奏家汉尼拔合奏的，这个版本经过张维良改编。而最后呢，我们都会听一下张维良以萧演奏家的身份出场，吹奏《梅花三弄》。不过现在呢，先为你带来拉威尔的钢琴曲集《夜之加斯巴》其中的《水妖》和《绞刑台》，交给夏马佑弹奏。

啱啱听到呢一套咧系西贝流士嘅作品啊，就系佢嘅四首小品编号78，由大提琴家莫克同埋钢琴家蒂博代合奏噶。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较早前我哋听过巴克嘅咏叹调，终于敲响了期待已久的时刻，编号 BWV 53。演唱者就是假声男高音杜莫，一起演出的还有加利亚带领的普切内拉乐团。之后我们都听过吉他演奏家卡拉达力弹奏塔力家的两首作品，叫做《泪》和《阿德丽塔》。阵间想同你一起听下白辽士非常有名的幻想交响曲其中的第二乐章《舞会》，会由罗夫指挥法国世纪乐团演奏。最后会有舒曼的钢琴曲集《蝴蝶》作品二，会由华拉达弹奏的。不过现在先有另一位钢琴家安仙涅斯出场，演奏肖邦的 B 大调夜曲作品62第一首。

国国家乐团节目精彩的地方。他们会演奏两位同时代的作曲家皮耶利和理查史德劳斯的音乐，分别带领我们走进截然不同的世界。前者让我们重返路易十五时代的喜剧芭蕾，后者以没有影子的女人的组曲描述一个充满神秘和超自然力量的黑暗故事。另外，长笛演奏家巴活亦会加入送上慕沙的长笛协奏曲。这场演出由菲比恩加宝指挥。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二下午3:00，4台音乐会重播。

0: Art Tidbit
1: 艺术焦点。
2: 你好，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调式 modes。

调式呢个音乐词汇本身其实有两个意思，系西方音乐传统上都系植根于中世纪音乐。第一个系讲音阶嘅构成，而第二个就系关于节奏。今集讨论第一个意思。调式喺中世纪以教会调式出现，音阶由七个音构成，系作为各利果圣歌嘅分类。随时间演变，七种调式当中嘅两种分别成为今日嘅大调同小调。到19世纪，不同音阶同和声嘅种类再次受到注意，例如而家听紧由钢琴家奥斯本同埋路维士演奏拉威尔《鹅妈妈》组曲入面嘅《睡美人的帕凡舞曲》，就系第六个伊奥利安调式 （Aeolian Mode） 写成嘅，有童话故事嗰种大距离感嘅哀伤，系因为同小调唔一样，冇将第五和弦入面嘅三度升起。

剪成调式爵士 Modal Jazz， 这首主要由吹次中音色侍风的歌村和小号兼作曲家戴维斯演奏的 So What， 就首先是 D 音多利安调式 Dorian Mode， 之后再转上去降 E 音多利安调式。一同演奏的还有钢琴比尔艾文斯中音色侍风加农炮艾德利，低音大提琴钱伯斯和鼓手高宝。